0: 沈默成龙驾峰。
1: 驾峰沈默成龙 ,go ahead.
0: 我跟你说的 subject change at the moment, sending confirmation.
1: 10-4.